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9: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0: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2: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3: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3: 越过山丘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湖南金广901，
8: 湖南金广901。
9: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上，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5月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宣布的胜利日停火将于5月8号至9号生效。他同时确认，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他说，俄总统普京正在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届时将有外国嘉宾赴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对普京的安保规格与世界各国元首同等严苛。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未对乌方宣布实施静默做出任何回应。俄罗斯愿继续推进相关谈判，并期待斡旋进程得以延续。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斯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西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5小时。他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了亲近感与信任感。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西扬可能辞职的传闻。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7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报告称，以色列驻西班牙使馆临时代办埃尔利希于6号第二次被召见。西班牙外交部向以色列使馆临时代办传达了声明，称以色列当局从全球兼任船队扣押的西班牙籍人员的非法扣留期限不应当继续被延长。西班牙政府认为，以军方扣押西班牙籍船员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必须将被扣押的船员立即释放。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6号表示，美国3大支付巨头贝宝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维萨公司围绕贝宝数字钱包的相关行为涉嫌存在反竞争行为，该机构已对这3家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深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一个味道的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虽然一百。
0: 湖南经广901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901，
3: 湖南经广901，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

0: 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你们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3: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菜马上就好啦。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5: 妈
3: 妈，妈妈，
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湖南经广九零一，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以一份仅有一页的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另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米纳卜市传出爆炸声。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等具体信息。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当天将与美国方面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此外，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天，荷兰外交部和卫生部致信议会说，经评估，该病毒在荷兰传播的风险极低。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0: 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已于六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巴西政府七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9: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1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0: 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3: 梦想在深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4: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5: 越过山丘。
1: 湖南京广90.1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
4: 刷会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8: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9: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0: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吃点好吃的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恢复正常。报道没有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

0: 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7号对外证实，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保加利亚新当选议会最大政治力量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7号获得总统授权组阁，当天他提出新政府的组织架构和组成方案。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在授权仪式上表示，他将把组阁方案提交给议会，预计议会8号对其进行讨论和投票。如果获得通过，拉德夫将成为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马里中部邦贾加拉区政府7号发布公报说，前一天该地区两个村庄遭武装恐怖分子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另据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表的公报，马里空军6号在中部莫普提区对武装恐怖分子实施空中打击，打死大约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其部分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了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当地时间7号公布了一份裁决，称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

0: 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1: 湖南金广901，
2: 湖南金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将重新加入美军海上封锁行动。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7号视察崔贤号驱逐舰，观摩该舰在入役前夕进行的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验。金正恩对驱逐舰作战服役前各系统试验顺利进展予以高度评价，并命令按计划于6月中旬将崔贤号移交海军服役。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方行为，指其残忍的经济侵略正在加剧对古巴人民的伤害。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第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0: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记者7号获悉，墨西哥东南部塔巴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一处游乐场所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已于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至此，该法案在法国议会最终审议通过。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7号宣布暂停2030年青奥会举办地选举，以便反思举办青奥会的核心目标。他表示，国际奥委会将专注于制定全面的奥林匹克青年战略，激励全球青年参与体育运动。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和2028年意大利多洛米蒂瓦尔泰里纳冬青奥会仍将如期举办。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

0: 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

0: 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3: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4: 建行运龙通，服务春刚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龙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我好茶，金针动手，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斯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收到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自由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成员国7号就修订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共识，同意禁止人工智能系统生成深度伪造的色情内容。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5月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本次峰会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持，会议将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东盟公民安全这3大重要优先事项。同时，本次峰会还将推进一些议题的讨论，包括筹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纪念活动等。
5: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越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听911，这天有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11，给你好休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特朗普还称，这三艘驱逐舰将重新加入美军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号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一份裁决，称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记者7号获悉，自5月5号以来，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在刚果金东北部发动数次袭击，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丧生。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记者获悉，7号针对共和党提出的白宫宴会厅相关10亿美元预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相关资金主要用于安全项目，而非宴会厅本身建设。墨西哥北部西纳罗亚州检方7号对媒体说，该州洛斯莫奇斯市一家商场当天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约30人受伤，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为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5: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9: 爱自己。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

0: 满江红枝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湖南经广901，
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嘿嘿，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了稍早前伊朗向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发射导弹的视频。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了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此次会晤非常顺利。针对媒体关注的今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卢拉在会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美国家电品牌惠而浦公司6号警告，中东战事对美国家电市场带来严重冲击，并下调该公司今年全年的业绩预期。惠而浦在6号公布的1季度财报当中说，随着消费者信心在2月底和3月大幅下滑，中东战事导致美国家电行业出现衰退级别的下跌。阿根廷卫生部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今年3月17号确认，该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的决定已经生效。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赌真不赌心，就听911。我要拆这棵秀，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0: 特别播出。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成员，谴责美国和巴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草案，称该草案未能解决造成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的主要原因，即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和非法使用武力。阿拉格奇还表示，该草案的真正目的是歪曲事实，为美国过去和现在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非法行动辩护。此前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据《华盛顿邮报》7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一结论与白宫此前所谓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的判断相悖。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在6号的社交媒体帖文中也认为，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阿根廷卫生部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今年3月17号确认，该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的决定已经生效。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号晚，南非林波波省1号国道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悬挂马拉维车牌的巴士在维特弗拉格附近路段发生侧翻。据初步统计，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44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该路段已临时封闭，所有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物种多样性。相关科研报告已发布在国际权威期刊《植物类群》上。中国女篮8号发布公告，增补李媛、吴梦洁、钟嘉丽和李雨谦入队，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备战。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队将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捷克和意大利队。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Close to Lay Low C.
1: 拔起二胡，正义。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碰。

0: 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

0: 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湖南经广901。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谢谢爸爸，赶紧看哟！嘿嘿，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经广90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9:01，越来越好听，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的，我要休息，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出门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